0: 出来，那个那个发卡那个那个，你的微信是从一的，那个发的那个微信那个。
1: 你是从这个 ambulance
2: 44
1: direct
2: G4 direct
1: 6 18
2: okay
1: and 18 okay
2: G4 on location